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连影。在下午这个时间，我们在一时之选这个节目，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了一些名曲，其中有歌剧的选段，出自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这出歌剧有个心思单纯的男主角叫做奈莫利诺，他在剧里面有一首动人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男主角为了赢得梦中情人的芳心，向一个庸医买了爱情灵药。当他见到心上人偷偷流泪的时候，仲以为是爱情灵药发挥效力。我们听下用大提琴来到拉奏的《偷洒一滴泪》。演奏者是图马，伴奏的是何索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交响曲，就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不过会听这个版本是变成了钢琴独奏作品的，由李斯特改编的。李斯特是史上很重要的一位超级钢琴家，他早年的时候经常利用很受欢迎的歌剧旋律来到创作，写成曲式自由以圆记为主的模拟曲。但是李斯特改编贝多芬交响曲

嗰阵咧，佢嘅谂法就好唔同啦。佢嘅改编方式系忠于原著嘅，尽可能保留原来嘅各个线条嘅，而且改编出嚟嘅乐曲咧都好 pianistic 嘅，系好符合钢琴嘅特质啦。我哋就听下呢一首第五交响曲嘅第一个乐章啊。阵间嘅演奏者系马田诺夫。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套熟悉嘅芭蕾音乐啊，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会带嚟嘅咧系当中嘅进行曲。不过咧呢一个嘅版本系编成钢琴独奏嘅，改编者系比利尼诺夫，而家咧亦都系由佢弹奏啦。

0: 在这个录音里面，钢琴家马田洛夫是用回李斯特那个年代的钢琴来到弹奏的。他弹的是李斯特改编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当中第一个乐章。
1: We open the segment with the march from Tchaikovsky's The Nutcracker in an arrangement by Mikhail Pletnev, who also performed this piece on the piano.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the cellist Camille Thomas playing Una furtiva lagrima, or A Furtive Tear, from Donizetti's L'Elisir d'Amore. Matteo Herzog conducted the Brussels Philharmonic.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 This piano arrangement by Franz Liszt was performed by Yuri Martynov.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带给你的作品都是跟大海的印象有关系。其中一首原本是拉赫曼尼诺夫写给钢琴的音画练习曲。这个管弦乐版本由吕斯碧基配器的。作品就叫做《大海与海鸥》。开始的时候海面只是有微微起伏的波浪和划过天空的海鸥出现，不过后来我们就会感受到海的深邃。阵间由费列沙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了。然后我们听下李斯特的创作，是他的第二首传奇曲《保罗的圣方济在水面上行走》。李斯特在音乐家的身份之外亦都是一个天主教神职人员。他在罗马定居的时候读到一些圣徒生活的灵修记录，受到启发，跟着写了两首传奇曲。我们稍后会听的就是其中第二首，是关于15世纪的圣方济横渡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圣方济因为无力支付船费，所以他就将披风展开在海面上，而其中一边就绑在手杖当成船帆，奇迹地乘住波涛抵达对岸。我们就听下李斯特怎样用钢琴来到展现这个奇景。阵间的演奏者是亚夫迪娃。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描写泉水上面一闪一闪光影的钢琴作品，就是《水之嬉戏》，是拉威尔创作的，交给钢琴家赵成真。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ao Chen's Sentiments Autumn, performed by the bass baritone Shen Yang, with the China MCP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u Zhou.
1: 刚才低音男中音沈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同埋指挥女家演奏过姚晨嘅《秋怀》。十九世纪嘅标题音乐同绝对音乐争持正盛，冇公开选编嘅布鲁克纳因为坚定支持华格纳，受到好猛烈嘅批评。而第四交响曲嘅成功就成为佢喺呢场艺术争论入面嘅个人胜利，最后亦成为佢本人最喜爱嘅作品之一。作品喺1874年写成，78同80年再大幅修改。81年维也纳首演之后其实仲有调整，所以后世留低几个唔同嘅版本。布鲁克纳其余嘅交响曲都并冇标题，只有第四交响曲由佢亲自命名为浪漫。曲中唤起嘅自然山水、骑士传说以及对中古世纪精神嘅向往，情感同意象都好分明。呢度嘅浪漫就系呢种精神。第一乐章法国号主题好似奇迹咁喺弦乐之中出现，又寂静徐徐升起。布鲁克纳自己形容呢个动机系以三和弦状态呈现嘅神圣奇迹。佢作为虔诚嘅天主教徒，将信仰植入交响曲嘅文理，嚟建立一种可以称为灵性建筑嘅结构，层层向上，吹向超然嘅升华。布鲁克纳又描写中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10月14日，我们回到去1843年先了。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That was Leonard Bernstein himself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Bernstein's own West Side Story Symphonic Dances.
1: 1990年嘅今日，指揮白恩斯坦喺紐約逝世。 我哋欣赏过有佢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过佢自己嘅《懵端城西交响舞曲》。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知。
2: 第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嘅主角系本地杰出嘅年青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同埋试音。入围嘅新秀会喺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同埋社交媒体亮相，同大众分享你哋嘅音乐。 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rthk.hk/ymm2027，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系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系2026年11月16号。

哥本哈根協奏團30多年來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團體，他們由摩頓臣帶領，將歷史研究和不斷發展的藝術創意結合。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他們一場名叫《節日慶典小夜曲》的音樂會，節目集中18世紀的音樂，並以莫扎特的小夜曲為主題，送上這些當時娛樂貴族的音樂。作品有时调皮，有时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们亦都会听到海顿父子、杜鲁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一带慢车。龙尾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龙夫路近回旋处。邻近嘅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嘅车龙去到回旋处。龙夫路往龙鼓滩方向，龙尾屯门游泳池。龙门路往市中心，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涌顺朗路往北大屿山公路方向，桥面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赤立角路近港珠澳大桥香港口。

0: 岸旅检大楼。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米埔。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沙田污水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摩德道去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10月14日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廖源啦 ，Vincent 你好啊。
4: Hey, Kevin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2: 咪揾得 Vincent 咧，当然咧就系有一啲嘅提琴类嘅演出咧睇过，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就系、是属于香港大学佢哋嘅缪斯乐季嘅开季嘅演出啦。上个星期五嘅时候，10月9日啦，就有卡萨尔斯四重奏香港首演嚟嘅。咁我见到佢哋嘅演出咧，我就谂都冇谂啦。哎，梗系嗌 Vincent 去啦，提琴类啊嘛。咁
4: 系好荣幸，好荣幸，首次。
2: 咁喺入場之前，你對於佢哋有冇認識㗎啦，或者有冇咩期待咧？
4: 有好大期待，因為佢哋今年啱啱係成立30周年啦，同埋佢哋係世界上即係享譽國際嘅一對好出色嘅四重奏。咁佢哋以西班牙傑出大提琴家啊 Casas 嚟到命名嘅，咁啊好期待佢哋嘅大提琴拉成點啦。
2: 嗯，嗱，曲目上邊咧就開場就係海頓嘅第20號弦樂四重奏啦，跟住中間咧就有一首嘅新作品就係亞洲首演，跟住咧就下半場咧就係死與少女啦、舒伯特啦著名嘅樂曲啦。嗱，頭先你就講到佢哋嘅背景啦，你會唔會對於佢哋喺玩嘅音樂上邊或者佢哋嘅風格上邊已經前設咗，因為佢哋係嚟自西班牙嘅，有一啲特別嘅演奏嘅 style 或者聲響，你會期待到？
4: 如果我唔認識佢哋咧，我會感覺到西班牙嘅演奏家通常都會熱情奔放啲啦，冇咁仔細啦，咁啊演出效果為重嘅。
2: 係，
4: 但係咧呢對弦樂四重奏嘅經典之處，亦都係佢哋嘅可貴之處咧，就係佢哋用卡薩斯個名咧，佢哋嘅原意咧，就係想好似卡薩斯咁。冇咗演奏家嘅，只係得翻啲音樂嘅，尊重個音樂同埋樂譜為主。咁佢哋真係喺演奏上做到喎。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喺第一首樂曲海頓嘅弦樂四重奏啦，弦樂四重奏之父嘅太陽啊 Sun 呢首四重奏，佢哋咧唔單止係夾得好好啦，個 style 好啱啦，因為佢哋用咗咧古典嘅琴弓啊，即係比現代琴弓短少少少啲毛，咁佢哋會做多少少右手嘅 articulation 啦，仔細好多，咁變咗個聲效真係大家覺得哇好啱風格啊。另外就係佢哋譬如有一啲小提琴第一部分嗰啲 improvising， 佢哋都做得好好。咁另外就係佢哋有到獨特之處，就係一二小提琴會對調嘅，有時會男士會就第一小提琴，有時女士 Vera 會就第一小提琴咁啊。即
2: 係
4: 呢首樂曲就男士做第一小提琴嘅，我覺得佢哋即係比我聽過好多嘅西歐樂團，佢哋更加 decent， 好仔細咁樣去就每一粒音。
2: 其实你亦都讲到咧，如果佢用一个古提琴嘅弓去到演嘅时候咧，喺嗰个演奏嘅手法上面，或者系油音造句都有唔同嘅、哦。
4: 係啊，佢哋會盡量模仿翻即係佢哋認知嘅古典時期嘅風格啦。例如就唔好太浪漫嘅油音啦，或者啲換打位都好乾淨嘅。咁亦都有好多海頓嘅優美之處啊，或者一啲灰鞋嘅地方，佢哋都著得好好嘅。尤其中曲嗰個副格咧，啊，大家嗰個 articulation 真係即係追追逐逐之間咧，都好相近嘅。大家真係我睇到歎為觀止啊！
2: 嗯，之後咧就到一首嘅亞洲首演嘅作品係點樣樣㗎？
4: 啊，今次咧就妙思樂季帶嚟一位西班牙嘅作曲家同佢哋一齊同行嘅，喺音樂會嘅翌日咧，佢哋會有一個同作曲家對談嘅一個講座。咁我亦都喺音樂會當晚咧就捉住咗呢位女性嘅作曲家，佢叫Fabregas。咁佢已經70岁多啲嘅啦。咁佢第二次嚟香港。咁、那個四重奏就第一次嚟香港，佢1997年嚟過演出佢嘅作品。咁、我後屘亦都揾到一啲佢嘅著名作品啦，鋼琴曲 Mirage 咁啦。咁佢呢一首樂曲係亞洲首演，但我哋知道 Casas Quartet 咧，佢今次亞洲嘅巡迴演出咧，首站係台灣，尾站係韓國。咁香港係夾咗喺中間。咁我哋好有幸啊，可以聽到一首亞洲嘅首演，得我哋可以聽到嘅啫。咁呢首樂曲咧，開頭就有少少電影風格啦，咁跟住逐漸發展落去咧，佢係用三個小節嘅一個環顧低音開始發展嘅，咁聽起嚟有啲好似後期嘅德道西嘅風格，咁其實幾容易聽嘅，係一個比較長嘅單樂章，但係即係大家聽起嚟就覺得啊，同第一首海頓嘅風格好唔同啊，但係亦都係好發展到呢個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嘅一啲技巧，咁我哋都。大家聽咗第一次之後，即係相信都會開始發掘下呢位作曲家嘅作品啦。Fabric 係啊，
2: 咁、我相信咧重頭戲咧就係、之後嘅《死與少女》啦。呢一首係好重點嘅作品，你都顯示到個團佢哋嘅功力啦。咦，你對呢一首作品都有相當嘅認識喎、
4: 哦？係啊，因為咁啱咧，以前我求學時期咧都同過佢哋嘅老師啦 ，Alban Beck Quartet。都上過一啲課嘅，咁尤其佢嘅第一小提琴 Pickler 啦 ，Gunnar Pickler， 咁佢哋就致敬佢哋啦，因為本身《死與少女》都係 Alban Beck Quartet 嘅成名作嚟嘅。咁呢一對弦樂四重奏咧，佢本身就喺西班牙嘅馬德里建立嘅，咁而家佢係巴塞隆納嘅一個駐團嘅一個四重奏，咁佢哋就係呢首歌咧就。我開頭期待就係、是、哇，一定係好熱情好熱情嘅。但係由第一粒音嗰個 D 小調和弦開始咧，我發覺佢哋好仔細，淨係嗰粒音符嗰個休止符咧已經好有音樂啊。跟住佢哋嘅演奏就唔係話死衝爛衝好大力咁樣，尤其最尾個樂章啊，好快好勁，但係佢哋竟然可以好細聲、好 detail 咁樣去奏出每一粒。嘅音符咯，咁尤其佢哋即系呢首乐曲主打系舒伯特嘅歌曲《死与少女》变奏嗰个慢板乐章咧，佢哋每一个 variation 变奏里边咧，都做得每一 part 都好仔细嘅，即系我哋听到个主旋律喺中间声部中提琴啊、低音提琴奏嘅时候咧，个第一小提琴嘅一啲变化音啊，都哇奏得好清晰嘅。咁由现代乐曲同埋舒伯特咧，就系、是、女士担任个第一小提琴嘅。
2: 呢、这个团队啦，两男两女啦，咁其实应该系融为一体嘅。咁但系有冇边一位嘅演奏家你系零舍觉得另眼相看啊？
4: 其实四个都好均匀，咁我当然特别注重睇下佢哋个大提琴啦，有冇败坏到大提琴家 Casas 嘅名声啦、啊？啊，但系佢嘅演奏无论喺技巧嘅速度上边啊，或者系力度上边，或者一啲好抒情嘅地方，音色都好优美，绝对系即系上上之作啊！咁特别要提嘅就系佢新嗰位中提琴手啦，比较年轻啲嘅一个西班牙女士啦，咁佢。Christina 佢就係、是代替咗舊有嗰位中提琴手嘅，咁佢都融合得好好，即係大家嘅 articulation 係，即係我覺得係97-98% 係完全一致嘅，呢樣真係好難得咯。
2: 嗱呢個團隊咧，頭先你講到啦，已經喺樂壇有相當嘅年日啦。你覺得佢哋嘅吸引之處？因為我即係未開麥之前，我問你點啊？你話哇唔係好勁啊，係非常之勁啊咁。令你咁讚歎嘅地方係喺邊一度咧？
4: 除了他们原有的一些大家都会作为点金石的海顿啊、舒伯特之外呢，他们的加奏呢真是即是令到整个音乐会更加上一个高潮，因为他们奏了西班牙的两首乐曲。
2: 咁
4: 第一首乐曲呢是原本被声乐的即是 Fire 发芽的一个西班牙民歌组曲，他们改了比弦乐四重奏改得相当好，每一个声部都有些独奏啦。咁啊，完全同埋之前 program 的曲目呢是不同风格的，真是好地道西班牙，我哋听到无论喺节奏上啊，或者个热情奔放啊，都系另一种声嘅。
2: 嗯嗯嗯。
4: 咁跟住最令人期待，真系好聪明啊！佢哋奏咗 Pablo Casals 佢晚年咧，就每次 encore 都奏嘅百秒之歌。咁呢一首乐曲系一首加泰文尼亚嘅民歌嚟嘅。
2: 嗯嗯。
4: 咁系好抒情，令到人哋即系流眼泪嗰种嘅。
2: 嗯。
4: 咁但系亦都有个小插曲嘅，就系喺个 introduction 咧，啲弦乐扮完雀仔叫啊，跟住个大提琴会奏到好高音一啲泛音之后咧，我哋好期待嗰一下吸气之后就好抒情咁样跟住个旋律去。点知咧嗰位大提琴手咧，唔知系太想演奏得好定点啊，甩手啲弓咧就撞咗个琴码度，啪啪咁三声。
2: 即系跌咗啊？定系点啊？
4: 是啊，跌一跌跟住就撞到个琴码去捉返住，跟住是好柔情咁样奏个旋律。
2: 咁个气氛有啲破坏啊。
4: 其实就佢就捉得好快嘅，跟住但即嗰几下声响都令到我本来应该有四行眼泪，而家有两行眼泪加一啲微笑囉。即都好难得咁高水平嘅，然后就会咁样有咁样嘅現象出現，
2: 呢個現場音樂即係獨有嘅效果啦。咁整體嚟講，其實觀眾嘅反應可想應該都好雷動下，應該。
4: 今次其實好榮幸，就係幾方面都做到好極致嘅完美啊！好靜嘅觀眾，咁個中提琴手直頭 anchor 出嚟講，佢話：哇！我估唔到香港嘅觀眾咁高水平嘅，直到一個點嘅。咁到演奏完，佢哋嘅拍手歡呼聲就好熱情啦。咁佢話個開又靚啦，觀眾又好啦，咁佢哋嘅心情都特別即係著弱去演奏啊。咁我覺得喺 program 啊安排各方面都係今次做得非常之好。
2: 讲紧嘅咧就系10月9日啦，喺香港大学佢哋嘅缪斯乐季嘅开幕演出啦。卡萨尔斯四重奏嘅香港首演，电话旁边咧亦都唔该晒廖源同我哋去听过，麻烦你，唔该晒。
4: 好客气，拜拜。
5: Want to experience the pulse of Hong Kong tourism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charm?Our travel agents, tourist guides, and tour escorts are well-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ensuring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running local culture tours to managing green eco-adventures and leading overseas groups, we provide expert guidance. Whether you're a young talent or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Hong Kong's tourism and provide quality travel services.
6: Influenza is spread by droplets. To prevent influenza,You should open windows to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and observe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wash your hands. 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tissue paper when sneezing or coughing.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see a doctor if symptoms persist or deteriorate.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family members, get vaccinated every year. To stay healthy, let's fight influenza together.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日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日嘅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0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72年的今日，在格拉祖洛夫逝世36年之后，他的遗体就由巴黎运回去圣彼得堡那里埋葬。我们欣赏过格拉祖洛夫的 E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75当中的中曲，钢琴家比利弹奏过。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pianist Edil Biret performing Glazunov's Piano Sonata No. 2 in E minor, Opus 75, Finale.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FM97.6 至 98.9 的这个频道，有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不如听下英国作曲家艾尔加嘅创作啊！每逢系一啲嘅毕业典礼，就会听到喺佢嘅《威仪堂堂进行曲》。今日我哋会听到嘅有利韵，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他们是由利云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送上的有艾尔加的威尔堂堂进行曲作品39一个特别的版本。听过艾尔加的创作之后，跟着为你送上的有韦华帝的作品。讲到韦华帝，可能大家一想就会想到他的四季。四时就是咁变化不定噶啦，正如音乐一样，呢一套嘅四季交到去Janoszka嘅手同埋佢嘅团队上边，都有截然不同嘅感觉。欣赏下韦华帝嘅呢一套 F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 297，听下呢一个不一样嘅演绎啊！

韦华帝来自他四季当中的冬季，我们听过由 Yanoshka 和他的团队送上的演出了。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会听到有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简直有他的弦乐小夜曲，有请马莲娜和圣马田室乐团。

0: 莫扎特呢一首经典系佢嘅弦乐小夜曲，唔该晒马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贝多芬来自他的圣诗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又名为是月光，我们听过的第一乐章有阿奴为我们的演绎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来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Joan Sutherland's stunning performance of Lucia's Mezzine, Cadenza, recorded for Decca label in 1971.
1: 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been listening to the minuet and rondo from Mozart's Eine kleine Nachtmusik, Kürschel 525, arranged by Lars Ulrich Mortensen, and Mozart's Serenade in C, Kürschel 648, along with Miss Livacek's Quintet, Divertimento No. 6 in C major for winds, and Haydn's Cassation in F. The music was played by the Concerto Copenhagen, conducted by Lars Ulrich Mortensen.
1: 刚才听过摩顿神带领的哥本哈根协奏团送上过多套作品，听过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小夜曲 K525 当中的小步舞曲和回旋曲，由摩顿神改编加入了管乐器的版本。另外亦听过莫扎特在2024年被发掘的这部新作品 C 大调小夜曲 K648 又名叫迷你小夜曲，还有米士利域扎克的 C 大调第65重奏又名叫稀游曲，以及海顿的 F 大调显庆曲稀游曲。

之为主，仲有拉赫曼尼诺夫生机盎然嘅春潮，有中国旋律嘅文化共鸣，包括潘振声嘅《的哩的哩》同刘炽嘅《让我们荡起双桨》。呢场演出以东西音乐传统交织而成，既致敬历久不衰嘅艺术，更以希望同喜乐迎接将来。

嘅小事啦，我就揀咗詹马卢沙、艾尔加、拉威尔仲有韦伯嘅作品一齐欣赏。詹马卢沙咧系十八世纪嘅意大利作曲家，喺拿波勒斯音乐学院毕业噶。咁咧之后去咗圣彼得堡任宫廷作曲家，亦都喺维也纳担任过宫廷乐长啊。

佢创作嘅喜歌剧咧就非常之著名。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欣赏佢嘅歌剧啊，而系小广版及适度的快版啊，就系来自《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嘅，咁就由班祖文改编啦。我哋欣赏一下咧，吹奏长笛嘅帕斯加鲁伊斯同埋汤马士领导嘅巴黎音乐之声乐团演出。

吹奏场地的帕即加鲁伊斯联同汤马士所领导的巴黎音乐爵士乐团一起送上过詹马卢沙的斯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当中的小广版及适度的快版。这首作品就是由班祖文改编给场地演出的。艾尔加在1903年的冬天就去了意大利旅行，本来就是想写交响曲，不过当地的天气和环境就启发他创作了一首很有意大利

风情的音乐会序曲，叫做《在南方》，阿拉西奥作品50啊。他说，一瞬间就想起很久之前，我处立这个位置，军队曾经发生冲突，废墟和牧羊人的对比，然后我又回来现实。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写好了序曲。我们听一下收题，领导伦敦爱乐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是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就是写俾竖琴、长笛、单簧管同埋弦乐四重奏演出的乐曲咧，就以长笛同埋单簧管的三度音二重奏揭开序幕啊，好有诗意噶。弦乐咧就会奏出咧好孤独的旋律，跟住竖琴咧就会出现啦。序曲的主题咧就由大提琴交代噶，音乐在最后咧就以欢乐喜庆的气氛咧结束啊。

刚欣赏过的啦，就是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但演出的有高大儿四重奏，演奏竖琴的马路树，吹奏长笛的情安歌西，同埋吹奏单簧管的贝拿高华树一起演出。跟住啦，我哋会欣赏韦伯的《六个变奏与原本主题》作品二啊。呢首作品是1800年完成啊，系作曲家送俾佢嘅老师加尔查噶。咁当时作曲家只有13岁啫。有请钢琴家柏里。

钢琴家帕里欣赏过的就是韦伯的六个变奏与原本主题作品二。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时间在第四台再会。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基奥、比卓、卡直夫，仲有莫扎特嘅作品。基奥咧系十九世纪嘅丹麦作曲家，咁啊，佢喺哥本哈根演奏过小提琴嘅。咁啊，哥本哈根音乐学院啦，佢都系创办人之一啦。今日拣嚟嘅咧就佢嘅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五，一齐欣赏啊！系1842年创作嘅，佢只有25岁啊。嗱，佢本来咧就想用呢一首作品啦，再次提高一下自己嘅知名度啊。其实两年之前咧，佢嘅《奥西安的回声》啦，喺哥本哈根音乐协会举办嘅音乐会非常之成功啊，系佢嘅成名作嚟噶。不过今次提交呢一首交响曲啦，就不受理。不过咧，反而吸引到孟德尔逊嘅注意啊！第二年啊，孟德尔逊啊就喺莱比锡首演咗呢一首交响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啊，带演出嘅咧就系荷胡特所领导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

霍伍特领导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过基奥的斯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五，在舒伦德美丽的平原上当中第一个乐章。跟着来我们会欣赏 Amy Beach 比卓的弦乐四重奏作品89。这位生于美国的女钢琴家兼作曲家，她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细个咧就跟妈妈学琴，亦都展现出咧音乐天赋。后来咧佢就移居波士顿，喺嗰度学习过和声同埋对位。不过咧主要嘅作曲知识咧都系自学噶。佢亦都举办过好多次嘅音乐会噶。今日欣赏呢一首弦乐四重奏咧，主题就系来自阿拉斯加嘅因纽特人嘅三首歌曲啊。作品只有一个乐章。从作品的风格呢，可以见到他已经开始离开早期的创作风格而迈向另一个阶段。我们听下安伯奇室乐团成员的演出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970年，英国成立了一队叫做 Queen 的摇滚乐队，中文译做皇后乐团。主音和钢琴的就是 Freddie Mercury， 另外还有吉他的 Brian May， 鼓手 Roger Taylor 和低音的 John Deacon。他们的唱片就是英国史上专辑销售前十，就算你不是流行曲乐迷，不多不少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又或者你还好记得他们在1985年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就是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饥民筹款的。在2018年的电影《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亚狂想曲，就是讲述这个乐队和主音 Freddie Mercury 的故事。英国作曲家卡直富就改编了他们的作品，成为一共有六个乐章的 The Queen Symphony， 在2002年首演。我今天就选了当中第五个乐章一起欣赏。

呢一首咧就系卡席夫嘅《The Queen Symphony》皇后交响曲当中第五个乐章，由作曲家卡席夫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伦敦合唱团同埋伦敦礼拜堂学校合唱团一齐演出。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622嘅第二个乐章慢板。呢一首咧系莫扎特嘅最后一首协奏曲，亦都系咧唯一一首嘅单簧管协奏曲嚟噶。第二个乐章咧就喺电影《Out of Africa》非洲之旅入边用过噶，唔知你有冇印象咧？我哋听下单簧管演奏家奥顿沙马联同韦特纳所指挥嘅维也纳莫扎特学院乐团嘅演绎啊！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帕莱斯特里娜嘅马尔采老师教皇弥撒曲嘅信经，由帕尔斯顿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仲有舒伯特嘅C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 嘅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音乐是由女中音巴多利联同佐格费沙带领的维也纳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一回事》。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马连娜爵士会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带来戴流士的咏叹调与舞曲，跟住会听到一首山东民歌《瘦荷包》，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联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一同演出。最后马祖耶夫会弹奏钢琴，联同葛济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维多利亚的圣母经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我们亦都听过捷克作曲家金里卡的四首圆舞曲，由钢琴家高伯力演奏。还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埃乐乐团演出过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拉伯克姊妹四首联弹德福扎克嘅降 D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四首，仲有唐尼蒂拉奏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一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1，最后系圣桑嘅萨拉邦舞曲，由史密夫弹奏管风琴。

叉叉刀亮的慢板，选自芭蕾舞剧《斯巴达卡斯》，听过国际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亦听过贝尔担任小提琴领袖，联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还有钢琴家鲍提金弹奏过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 K511。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贺龙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带嚟舒伯特为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而写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仲有基斯道化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唱普朗克嘅四首圣诞经文歌，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嘅萨拉邦舞曲同埋两首加和舞曲由马田宗斯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王家浩。这一个部分的长夜细听，首先欣赏过拉威尔的古风小步舞曲，由海婷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还有鲍海利尼的 A 大调第四双簧管五重奏，听过双簧管演奏家法兰西斯联同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演出。而刚才那首江南丝竹中花六版是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奏的。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奥尔菲斯学院合奏团带嚟韦华帝的 A 小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还有佩西基尼的三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由奥格顿弹奏吉他。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的主堪佩颂扬，由作曲家自己领导剑桥歌唱家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听过马连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戴流士嘅《春闻杜鹃啼》RTV 一嘅第十九首，仲有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过柴可夫斯基嘅《一月》，又名《在炉边》。而刚才呢一首系舒伯特选自降 E 大调微撒曲嘅《垂帘经》及《凝主经》，由女高音柏殊利、女低音米切路、男高音晓士、男低音麦基尔，联同芝奥连尼带领嘅苏格兰节日合唱团同埋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16，由华特带领北部室乐团演奏。仲有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里罗夫带嚟西基里改编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最后会听到啲史卡拉蒂嘅 C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56，由罗斯演奏。

普斯尼的弦乐四重奏，又名菊花，听过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的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一部分的长夜细听，我们亦听过澳曼第达领费城乐团演出比赛的第二卡门组曲的夜曲，亦听过韦华帝的三星部小夜曲，带来演出的有两位女高音格利哥罗娃和范斯，还有男高音史宾尼亚，联同卡拉文迪带领他自己的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法兰克的《天使之亮》，我们会听到女高音迪邦蒂联同寡迪奴带领的阿布斯安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亦会听到单簧管独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演奏罗西尼的《引子》主题与变奏。最后会听到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布拉姆斯的两首四至六声部经文歌作品74。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刚才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不过福建筝有它的特色，例如玩福建筝的人弹的时候会用节音这个技巧。弹这首《蛟龙套珠》就是用了节音去营造蛟龙飞舞的效果。顺带一提，究竟蛟龙这个词语的蛟和龙有什么分别呢？原来根据惯有的传说，龙是有角，蛟就没有角。龙有五爪，蛟就只有四爪。不过无论蛟或龙，我们都以虚拟动物作为题材。为我们弹《蛟龙套珠》的是古筝名家林伶。他早年跟随过潮州筝的大师杨秀明，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和其他南派筝都有好的掌握。就等我们一起听下他怎样用筝这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的奇景了。